0: 至16.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1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一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Morning
1: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昨天8:04 Morning 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开始了，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哎，然后刚刚呢参与猜歌的时候，有一位车友他的 ID 啊叫糖水炖王八，好汉饶命说，哎，那不就是闺蜜吗？赵啊，赵说早上好小亮，赵早上好。陈说了，哎呀这时候吧，人家短袖我长袖，人家长袖我棉袄啊，难熬的日子开始了。那种啥时候都手脚冰凉缓不过来的时候又来了，是不是啊？咱就说有一些那个女生那个手和那个脚啊，那怎么就跟冰坨一样呢？有的时候那这怎么做到的呢？

第二时段的节目开始了，然后这时段的节目开始之前得跟大家说说互动方式啊。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哎，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好听吗这歌、哎、这歌叫超越啊，谭咏麟和 Mr. 来唱的。Mr.

啊，这个来关注大家信息，稍后开始猜歌啊。小米玩说，说说吧，你咋知道人家女生手脚冰凉的？那孩子都十岁了，你说话说的。对，还有就是怎么知道的呢？就那什么玩意儿啊，就跟大家说什么叫做，说到这个怎么知，就跟大家说什么叫做，什么叫做真兄弟啊。我这人不仅自己能扛事儿，我特别能替朋友扛事儿。为啥说我人缘好啊，都愿意跟我处哥们儿。能扛事儿啊。我前两天接电话，哎，我嫂子打电话，叮铃铃我就接了。小亮啊，哎，我说嫂子好久没联系了。他说那个那什么玩意儿，我问你啊，你啊，昨天晚上你李哥跟你在一起没有啊？我这一想啊，怎么回答？哎，在一起了，嫂子，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呢啊啊啊！我嫂子，你俩洗脚去了？这时候你就考验应变能力的时候到了，你知道？啊，对对对对，洗脚去了啊！我哥没洗，我洗来的，对他陪我。2800啊，2800呀？那什么，嫂子，我哎呀，我这手机没电了，我这让李哥给我2800呀？我让李哥帮我垫付的，对对对对对对，啊，这唱歌去了啊？李哥不唱，哎呀，他都不张嘴呀！哎呦我的妈，我硬掰他嘴呀！我这是你陪我去吧？哎呦我天，你这陪我。

唱两首呗。6000呐、啊！哎呦我的妈呀！啊，那个怎么花的啊？那个这样的嫂子，就那个按钮我喝多了，哎，我喝多了。我找了10个技师啊，一个人摁一个脚趾头，对，啊，对对对对对对，男技师，男技师啊啊啊，那个那什么保健的，那个那什么都有，人家有盲人证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啊，唱歌6000呐，哎呀，6000。6000呢，这个怎么花的呢？朋友们呢，怎么花的啊？6000呢，我也不太会说了，你们谁能说呀？6000呢，这真可真能花呀，我力哥呀。反正我是挂了，信号不好。来吧，哥们儿们，你们咋花呀？

心副驾驶，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 Morning 有精神。我刚才不说嘛，是不是？哎 ，KTV 6000块钱，咋给你解释？花哪了？咋花的？你看啊，从夯到拉，排个名啊，拉完了。哎，首先是哪位呢？那个赵啊，赵这个真的是拉完了这条。他说：“哎呀，你这个那什么，人家要问说那个KTV 也好，足疗也好啊，那6000咋花的？你就说500块钱啊，足疗，然后半夜救援花了5500。”人家6000块钱一定是一下刷出去的，对不对？你自己把它拆开了，那账单也拆不开呀。你这一看没经验，赵狼图腾，这也是这个一般吧。他说小亮啊，早上好啊。那个你李哥那事儿啊，你就解释说6000块钱呢，就说那个当时冲动了，给主播看了一根主播，给主播刷了个穿云箭。你这也弱爆了，哎，那就会引发出下一个问题，女主播呀，她号叫啥？你给我要回来，就听到没有？你看看啊，谁？这是老行家呢，那都夯爆了。刘洋和好汉饶命，你看看人家，那都老行家。那不简单吗？6000也好，8000也罢，那家正常 KTV 多少钱？那这2-300块钱，对不对？剩下钱干啥？陪人家了，喝多吐了。好汉饶命说：“哎，你就说洗澡去了，吐人池子里头赔的钱。

那个那什么吧，咱们马上要开始今天的这轮的猜歌了。这轮猜歌之前还得跟大家捣鼓捣鼓，怎么那什么，怎么那个进我们商城啊。商城，我们电台商城啊，严选购物正经商城啊。哎，商城里面每一笔钱的消费啊，那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那都比市价都便宜啊。哎，不仅媳妇儿不会说，媳妇儿还会夸你呢，嗯，真会花钱。来来来，邀请大家来商城逛逛啊。

0: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这轮猜猜这是什么歌？开始了。猜歌开始之前，认识一位老行家，叫 AJ 五角，纹身怕热。你看，他说呀，其实啊，就说 KTV 喝多了，把包间电视砸了，跟吐池子里一样啊。哎，这个事儿就完事儿了啊！大清早呢，咱不能那什么，对不对？你看好汉饶命说在眼子上了吧？哎，这个时间段人群比较那啥。你看好汉饶命啊，他在听节目，他媳妇儿也听。完了，这回人家砸电视，那吐池子，这都知道咋回事了。猜歌，稍后的时间呢，咱们来通过歌词猜歌曲啊。歌词猜歌曲这块呢，就是首先呢，我们会用朗诵啊，这个模仿秀的形式啊，把歌词演绎出来。大家通过这一段歌词的演绎啊，来去猜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歌说清楚了啊，准备好了没有，各位啊？那个这一轮呢是这样的，我看看是哪个啊。是不是这个？对，这个第一轮有请到的歌词表演者熊二。
1: 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念歌词。
2: 农民假期
1: 穿越城市的声浪，推开寂寞的心墙，
2: 鸟儿
1: 期待着能够像风一样，让我很舒服，穿越人间飞短流长，
2: 看起来很模糊。
0: 你管他熊大熊二熊什么的，你猜这哪首歌，你还猜上熊大还是熊二。熊二这口音，熊大不这口音。哎，你多少年后咱们没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妈生的，为啥熊大熊二不是一个口音呢？
2: 加快我长大的脚步，
0: 是不是？咱不能当孩子面说这个啊，你破坏孩子童年。
2: 慌慌找道路，换脑袋揉眼睛，
0: 准备好了没，各位？来。

0: 第二段了啊。熊大熊二，
1: 面对世俗的阻挡，带着我的温柔为你疗伤。熊大俺的蜂蜜又被人偷了。
0: 哎，这歌词对仗的是哪首歌啊？空气让我很舒服。哪一首啊？接下来译制片配音。哦，詹姆斯邦德，邦德先生。对对，这感觉啊。城市中流行一种痛，那是爱神之箭偏了他的方向，一路为你送上冬日暖阳，抚平你心中的点点忧伤。

好，哎，这段通过歌词猜歌曲，哎，今天两种方式啊，大家有没有猜得到这是一种谁？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别以为啊，你听个热闹，听完了之后呢，就觉得，哎呀妈呀，太好笑了，这啥歌啊？一点没想。但我跟你说，这个歌放出来时，你就会拍大腿的说，哎呦我天哪，这歌啊！啊，这个我知道很多的车友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是这个找合适的机会来参与互动，对不对？给大家一点点参与的这一轮的时间啊，我们给到一首歌的时间，来听听看张学友、啊、特别应景的一首歌啊，就是当然对于成都、下雨的城市来讲，特别应景的一首歌，来自张学友《人在雨中》，送给大家。

这歌好听吧？接下来要揭晓一下今天的第一轮猜歌的，不是这时间段的这一轮啊，就是通过歌词来猜歌曲，穿越城市的声浪，推开寂寞的心墙，期待着能像风一样穿越人间，飞短流长，这是什么歌呢？走你。

啊，听到这首歌呢，也来揭晓答案啊。若曦他说，这不陈明的《为你》吗？泡泡说为你，小青宁。然后那个他说，麻烦帮我科普一下呗，就是说配音呢和主持它是不是一个专业呀？在那就你要学呀。

0: 怎么的？你们哎呦我的妈，突然间想起来曾经有说过这句话的人被人告了。挺好挺好挺好，你要学的话啊，我还是兴趣呀、啊、要不学点别的。犯困的 Coco 啊，他说了，这是不是陈明的为你吗？林夕夕
1: 为你演唱陈明，
0: 厉害啦。然后刚才我说了熊大熊二啊，那个这个一个妈生的，为啥口音不一样啊？小童说了，因为熊二在姥姥家长大的。那就下一个问题来了，那熊大熊二的妈妈小的时候是知道收就遇到猎人了，对不对？临跑的时候给他俩就为了吸引猎人啊，然后呢把这俩藏起来，然后熊大熊二躲过一劫，于是乎呢就失去了妈妈。那熊大熊二的爸爸呢？那他俩为啥就不去奶奶家呢？三军，
1: 曾经的为猎，
0: 哎，对的，吉星高赵女士啊，她说完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俺的蜂蜜被偷了。完了的，完那个甜甜圈说了，哎呀妈呀，根本猜不出来呀，满脑子都熊大熊二光头强啊，这都是一种干扰啊。陈明的为你，哎，淡然一笑，陈明的，赵陈明的，然后我松姐，
2: 就是为你，陈明的，整个给弄乱了，
0: 嗯，然后那个英姿啊，英姿说，亮啊，刚刚是你在说熊大熊二吗？这是你的声音吗？看来你真的天生就是吃主播这碗饭的呀。碗我都想给他砸了，还吃这碗饭呢。陈哎说了，这是陈明的为你。信子说了，哎妈，这哪猜歌啊，这是亮哥的主持实力展示啊，这得学啥像啥。有吗？玉田啊、哦、Cindy 说的，亮哥你好牛啊，我这根本顾不上猜歌啊，光听你的声歌词啥一个字没记住，所以你们啊就听听教授，人就给你们那什么了，教授就说了，这个环节啊大家注意了，划重点了，这个环节就听他说的第一句，然后就把耳朵关了，后面一概不听。那什么，哎，那个那什么，晴天说的是陈明唱的为你，对的，苹果说这么有才的主播哪找的啊，二手市场划了来的，哪找的、啊，你去转转溜达溜达。是我哎，说这熊大熊二整得好啊，然后大胖墩说是陈明为你，阿瑞
1: 不是姐妹吗？姐妹
0: 啥姐妹？翅膀
3: 喂，这两个谈的好耶，太漂亮，你还不给我打死了。
0: 能不能好好说说了得笑，就是得足迹来了，早上好。心说了，熊大熊二是捡来的。那么第三个问题又来了，熊大熊二捡来的，他的妈妈是单身吗？还是有啥情况生不了呢？ 哎呀，这就孩子上学我才敢问呢，真的。英姿他说这歌太适合你了，亮亮以前呢都戴耳机猜那个，一点都不适合，一点都不适合。你猜那环你还得关窗户，哎呀，这个高大上适合你。啊，林西西，
4: 炸过墙，炸过墙，给沙子上安安弹簧。
0: 哎呀，别光说我能啊！我跟你讲，我们这听友里的能人那才多呢。哎呀，让爱为你导航。这不扯呢吗？造事儿没来。哎，熊大熊二的爸爸是因为那个动感超人说，熊大熊二的爸爸是因为义务教育阶段减负啊，减没

花语说这首歌是为你陈明演唱的。哎呀，今天准备了太多歌了啊，这个再继续听歌了啊。两首跟雨有关的歌，因为昨天看天气预报了啊。黄凯芹，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0: 种感觉。
1: 啊，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8:47，说最后一轮啊恐怕来不及了，但没关系。咱们呢这就加一轮，加一个什么呢，加一个附加题啊，也不用这个特别严肃的来去猜，这首歌是我精心挖的一个坑啊。专门为什么样的人群准备的呢？哎，就是那种考试不审题，上来就我会咔咔写答案的人。为像陈教授这种，哎，这个一听前俩音

福就给答案的人精心挖的坑。这个题钻坑手快的选手挑战一下啊，今天附加题，这首歌谁晓得谁演唱的就行了。

0: 这歌跟那个杜那歌那个脱掉啊一个曲儿，我听过那个，这个我真的就没怎么听过，但我发现好多人都听过这个没听过那个啊。先来说这歌来自陈冠希演唱的歌曲啊，这首歌的名叫超速游戏。陈教授厉害啊，没掉坑，还是第一位啊。赵说了，超速游戏陈冠希新啊，厉害厉害厉害。他说这是陈冠希的超速游戏啊，我松姐这也能答对哎。
1: 陈冠希的超级游戏。
0: 超速游戏错一个字儿，不给厉害。我三金。
2: 陈冠希超速游戏。
0: 哎，对的。
2: 这个很容易猜成黎明的。
0: 不是黎明的，是杜德伟的。

杜德伟那歌啊有歧义啊，他只能说啊。8:53了，我们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已经临近尾声了。哎，说说笑笑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啊，每天这个点都觉得时间过好快啊。谢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感谢各位每天早上这个锁定这条频率啊来收听我的节目。然后呢，就邀请你明天早上7到9点准时来。还有就是我们电台商城啊又上新了，上新了什么呢？上新了就是那个这个蒂芙尼的项链和手链啊，2件有优惠，8折优惠。哎，这个他们的设计还是美感很足的，非常棒的。这个蒂芙尼也不用多介绍，这个品牌大家也熟啊。然后另外呢，就是阿玛尼的系列的满天星系列和小方表系列啊，这个手表也上新了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一款 Coach 的皮带啊，就是经典印花的皮带。然后呢，它是有男款有女款的啊。另外呢，香水呀，包括这个黑绷带呀，啊，赫莲娜的黑绷带呀，都有在活动的。那么邀请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啊，移步到我们的电台商城来去看看。电台商城的入口就是微信服务账号乐动城市这个服务账号右下角啊，有一个电台商城。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然后我们的车友真给面儿啊，心说谢谢亮哥啊，每天都好欢乐。赵说了没听够啊，你要明儿你申请一下加班得了。哎呀，真狠呐、啊，大家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新岁月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5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2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5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4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

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得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1: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电话一变了，就忘了。
2: 你是谁呀？
1: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3: 北京时间12:00。
1: 哎，妈，你去哪儿啊？
2: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1: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2: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0: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4: 好音乐会说话，
5: You love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You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3: 不盲从，只优选，
4: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5: You love
4: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5: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0: 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6: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7: 为什么？
5: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6: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7: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8: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9: 好音乐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阳启新城，平安伴全程。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防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格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边，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arity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arity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限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限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

0: 92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8折，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生活态度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5: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6: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4: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7: 小巴兔巴又巴，两只耳朵竖起来。
8: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4: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9: 我是谁呀？
10: 妈妈，
9: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0: 你
9: 呀，你亲一下妈妈。
4: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1: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12: 你真棒。
13: 来呀，咱们一起玩。
4: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14: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5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8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6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可。

0: 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荆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Music say something。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3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3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3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3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3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3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3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我特意来尝尝。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妈，我们走了啊。
3: 儿子啊，你等一下，你先帮我看看这个退货怎么退呀、
2: 哎呀，之前我不是教过你吗？
3: 哎，我忘了你之前帮我买的那个药啊叫什么名字了，我药盒都找不到了。哎
2: 哎喂，修手机是吧？行行行，稍等啊，我马上到。哎，阿姨你好，
4: 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这网上退货我不会呀。
2: 正常，我妈也不会，我来教你啊。哎，你看，点这儿退款，这样就行了。
4: 谢谢你小伙子，我总算学会了。
2: 这个其实很简单，您回去问问您孩子都行。
4: 哎，问多了嫌我烦，都不敢问了。我儿子要是有你这个好脾气啊，我也不跑这一趟了，来麻烦你，谢谢你啊。
3: 回来了，儿子，现在有时间吗？把我那个药名啊给我看一下。
2: 妈，不用，我把药给你买回来了，你看是不是这个？
3: 对
2: 对，妈，你这会儿方便吗？我来教你怎么退货，点这儿，然后
5: 我们总是把最大的耐心都留给了陌生人，而最大的脾气却留给了最亲的人。对爸妈多一点耐心，就像当初他们对你一样。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旋转。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

0: 爱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爸，小长假我们全家去旅游吧，酒店我来定，路线我都做好攻略了。
5: 好啊，听我闺女安排。
6: 又乱花钱，哪个景点不用买票？你们去吧，我可不去。
5: 妈，既然您坐不了飞机，那咱们改坐软卧吧，让您舒服点。
7: 没问题，听我儿子的。
8: 这一点苦都吃不了，火车硬座怎么了？我们年轻的时候。
5: 妈，妈，你尝尝这家的特色菜，还有这个小吃都可好吃了。
7: 嗯，还真是好吃。
4: 再给老妈点一份呗。
8: 拿这钱在家自己买菜，能吃多少顿呢？我不要。
4: 爸，我们给您买了一件当地特色衣服，我觉得很配您的气质，您试一试啊。
5: 试试就试试，我呀也想想女儿服。
6: 我有衣服，我不需要啊，赶紧退了。
4: 该开空调开空调，该用洗衣机用洗衣机，别再吃变质的剩饭菜，我们只想尽一份儿女孝心。
9: 适当提高生活品质，别总自我感动，别没苦硬吃，我们也别总当扫兴的父母。

0: 探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二。

0: 20.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紫外线是很多人都熟悉的加速衰老的因素，晒黑只是很表层的变化，它会穿透皮肤，打破机体内的氧化，还原平衡，产生过量的氧自由基，直接攻击我们的细胞，导致衰老。作为最直接接触紫外线的部位，我们的皮肤衰老和紫外线直接相关，这也是大家熟悉的光老化的概念。由于紫外线本身就会影响到皮肤细胞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使得肌肤弹性下降，皱纹加深，所以防晒才是真防老。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2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是北京时间15: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近期火遍全网的超慢跑有着卓越的关节友好性，生物力学研究证实，跑步可以通过调整步频，比如说增加到每分钟170步以上，来改善着地力学，从而减少膝关节和髋关节的负荷。超慢跑所倡导的高步频小步幅正是这一原理的应用，它能将冲击力分散至下肢肌肉，从而保护关节软骨和韧带，是一种聪明的跑法。

0: 尝尝，大年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清晨的薄雾吹散，路边的面馆飘出了牛肉的香气。
4: 欢迎光临，先生您想吃点什么？
5: 您好，我想点一份 A 套餐。
4: 啊，好的，这是您的餐牌，随便找地方坐啊。
5: 哎，谢谢。
4: 哎，老板，靠墙六号桌那个小伙子点了份 A 套餐。
6: 好嘞，来，这碗肉多的。
4: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牛肉面。
5: 谢谢，我的钱用完了，我可以下次送来吗？
4: 哎呀，没事儿。咱家店门口贴了海报 ，A 套餐不要钱。
5: 谢谢。
4: 老板，您不怕他是吃霸王餐的呀？
6: 咱是做餐饮的，别的忙帮不了，这一碗牛肉面还是管得起的。
7: 爸爸，你看，这是我的证书，得了一等奖，老师还奖了我一套24色的水彩笔呢。
8: 小虎真棒。
7: 爸爸，你能帮我把这套水彩笔放到爱心基金里吗？
8: 当然可以呀，可是这水彩笔不是你一直都想要的吗？
7: 我的水彩笔还能用，上次你和妈妈不是说学校有小朋友因为没有水彩笔只能用铅笔画画吗？这套奖给我的水彩笔，我想帮助那些小朋友们。
8: 好，我帮你送到爱心基金去，正好把我和你妈妈这个月的爱心捐款一起送过去。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生肉到底要不要洗呢？生肉上有一些细菌确实相当的危险。以生鸡肉为例，一项官方调查显示，我国零售生鸡肉中约 40% 检查出致病的沙门氏菌。做熟了吃没啥问题，但清洗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污染到其他地方了。解冻后的生鸡肉血水横流，抓起鸡块直接对着水龙头猛冲，表面看似冲走了血水和腥味，不知不觉却让肉表面的致病菌在流水的冲击下增大了飞溅到了水池、台面，甚至是你的围裙上的风险。而正确的清洗生肉的方式是用盆接水浸泡着洗就好了。处理生肉后，用沸水烫洗砧板和刀具，并用酒精擦拭台面。如果是表面干净的生鲜肉，甚至是可以直接下锅煎炒，利用高温灭菌。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高度近视不仅会对眼部结构以及视功能产生一系列的危害，对个人生活质量也会产生影响。比如说必须依赖近视眼镜，长期处于视线模糊的状态，甚至可能会出现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而且由于高度近视的眼球壁比较脆弱，极端情况下如果受到外力冲击，眼球壁可能难以承受。那么如果已经超过600度了，做近视手术有用吗？坏消息是，这脆弱的眼球壁并不是近视矫正手术可以改变的。近视手术只能让你不再看不清，而无法改变你的眼球结构变化。所以啊，如果还没有到600度的人，一定要好好注意了。尽管近视不能够逆转，但是可以通过科学防控的方式让度数不再上涨。我在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栖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

0: 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2.5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57%，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三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2: Musical Adventurer，
1: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很多人都为家中的灰尘而烦恼，但是工作太忙又没有时间每天都清理。想要减少家中的灰尘，这些办法或许可以减少你的工作量。比如说，常常开空气净化器，开空气净化器能够吸附空气当中悬浮的

浮灰截留在过滤网，还有呢快递纸箱统一放在玄关拆封，不带入居室，也可以大量的减少外来灰尘。事实上啊，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个绝对没有灰尘的房间里，只要及时清理这些无孔不入的灰尘，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可怕。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

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3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锣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5: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6: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7: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4: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5: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6: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7: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4: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8: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9: Be worthy of young。
10: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

0: 是北京时间16:2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想要骨骼健康，一定要定期运动，运动养骨，给骨头加压，才能更强壮。抗阻训练和负重有氧运动是维持骨骼健康的有效方式，结合力量、平衡以及柔韧训练的多模态运动方式，有助于预防跌倒以及骨折的发生。像抗阻运动呢，推荐深蹲、卧推、划船、硬拉、引体向上，频率为每周2到3次，每组8到12次，每次2到3组。负重有氧运动呢，推荐快走、慢跑、爬楼梯、跳绳、舞蹈、网球等等，建议呢每周累积大于等于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空调24小时不关反而更省电，这样的说法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不少网友呢也信以为真，纷纷加入了不关空调挑战。结果电费账单一出，直接傻眼了，怎么电费反而大幅增加了呢？对此，电力部门也给出了明确的回应，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家中长时间无人，如果白天上班一走就是7、8个小时、8、9个小时，那果断把空调关掉，回家重新开机，比让它空转一整天划算得多。另外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短暂外出1到2个小时，比如说你下楼取个快递，出门买个菜，这种短时间的离开啊，就不需要关空调，可以把温度调高1到2度，比频繁开关更加的省电，还能避免压缩机反复启动带来的耗损。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出门小于1到2个小时的可以调高温度不关机，而出门时间长就果断把空调关掉，别犹豫，不存在24小时更省电的情况。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

0: 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元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元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感觉就像在一列永远不会停靠的绿皮火车上，
1: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2: 爸爸，
1: 城市傍晚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傍晚时分问候所路上的听友快乐，忙了一天了，希望大家在回家的路上能够跟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欢迎大家下班来打卡，新老朋友可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

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新旧的新，数字8959，期待着跟更多朋友在回家的路上收获好歌，收获好心情。欢迎雪飞，下班快乐！欢迎我们的 Lily， 回家路上还要欢迎我们的苗小贝，谢谢小贝来跟我们分享自己镜头当中的美好。我来投稿一个每日一签哈，万绿丛中一点红，哈哈，这是路过了一片绿荫，那个树的树冠特别大，但是刚好旁边这是蔷薇吧，绽放的好漂亮，有一朵高高的挂起，万绿丛中一点红，真的没错。谢谢小贝分享的风景，欢迎我们的妍妍。卡夫卡的熊说非常好，下班路上我又来报道了，想点一首心语送给今天刚好在飘雨的城市，也送给所有正在想念某个人的听友，让雨声和歌声一起接住大家的心事。好可爱哦，你知道你用的这个词接住，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我就 AI 上身了，我就忍不住想说，请放心，接下来我用不啰嗦没废话纯干货的语言妥妥地接住你的心事。小薇姐说飞扬妹妹下午好，我又来报道啦，忙了一下午总算可以坐下来歇会儿了，今天想听一首老歌漫步人生路，送给飞扬还有听友们，漫漫人生路一起同行，愿每一天都有阳光，都有好心情。好嘞，稍后我们一起来听哦，好听的歌曲一首接一首的为大家送上。欢迎我们的淘淘，下班路上淘淘说，今天我来点个老歌，1989年的今夜星光灿烂，姜育恒的，送给大家，把最好的状态留给下班时刻，带回家，下班快乐。哇，真的是要有一定的阅历啊，才能够在听到今夜星光灿烂这个名字的时候稳稳的念出来，但凡年轻点的主持人这时候可能都会忍不住来一个今夜星光闪闪，爱你的心满满，这什么破梗，哪里来的，怎么就从我嘴巴里说出来了，我是这样的主持人吗，我明明是一个能稳稳的接住大家心事的主持人，怎么这么浮夸。勇哥说飞扬妹妹再回首的女生版粤语的那个版本叫什么来着，我今天就点这个啊，那个好，我一会儿给你找一下哦。欢迎我们的幻想鱼，飞扬下班快乐，今儿天气不错，早晨下雨晚高峰晴空万里，说的是北京哈，点一首周杰伦他的睫毛吧，哈哈，每次听到这个名字我都会忍不住想接一句，不要让他的睫毛下雨好不好。莎莎玩具欢迎你，感谢忙碌的打螺丝过程中来听歌啊，欢迎尾巴风的点滴分享，下班快乐。

一首来自李健的《Lily》送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叫 Lily 的女孩们，希望每一个 Lily 都能够收获自己的美丽人生。这里是城市傍晚，谢谢你继续来收听，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路好歌，一路好心情。各位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哈，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听歌。同时呢，朋友们还可以在微信上发送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在今天福利社里面依然是给大家准备了惊喜，昨天没有领30块钱面膜券的朋友今天别忘了领一下，这个季节是敷面膜的季节，面膜券是肯定要领起来的。因为你哪怕不是天天用面膜，但你得有，比如说几天一段时间吧，不至于几天啊，南北方还是有差异的，一段时间不护理，你发现皮肤干了，甚至有的时候呢有点痒了，甚至有时候你想护理的时候你发现水都补不进去了，这时候你就需要一款超强补水的面膜。我们商城给大家安排的寡分子的水光面膜你可以用起来。如果你觉得这段时间好像自己吃的方面有点放纵，还不是说你长胖了，而是因为你摄入的糖分，或者说你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起来那个脸感觉肿肿胖胖，浮浮囊囊的，但你确实又需要很精神的见人，怎么办？咱们商城里的寡分子的提拉的那一款湿敷贴，一片抵五片，效果特别好。就是你敷完啊，就因为它是一贴二抚，我把它抚平嘛，三提拉，能让我们的整个的下颌线都变得很清晰，是当下立竿见影的效果。我最开始我以为是我的错觉，但是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我发现老是这样提拉，它是真的可以改变我们的脸型，还有我们的这个下颌线的明晰度的。下颌线一出来，人的少年感就出来了，不是少女态，而是少年感，这三个字特别的稀缺。所以如果在这个秋天你想给自己捯饬的美美的，精精深深的，那你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领我们的面膜券去把这个面膜收回家。那个五盒的是最划算的，五盒套餐。如果你本身有面膜的话，你两种面膜都想入的话，你可以两个搭配着来，这个来三个，那个来三个，一起刚好就够了这个用券的资格了哈。发送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希望大家回家路上一边听好歌一边收获好物。欢迎我们的小伟，下班快乐。四叶草说，飞扬飞扬，刚刚这首 李健的歌叫啥，好好听，叫 Lily L-I-L-Y Lily Lily Lily 在哪里，我们节目里有好多叫 Lily 的啊，每天都有 Lily 来报道。继续来欢迎小云哥，昨晚和今天上午都在下雨，休息了半天，今天下午感觉没有那么累了，天气也凉爽了。晚上回听了一下节目，节目刚开始原来就播了一首万芳的歌呀，听着好舒服哦。今天我也想点一首万芳的歌，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没问题，大家点的好歌我们会一首接一首的给大家播。也提醒各位，当你觉得身体乏了累了的时候，是一定要立刻休息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已经支撑不住了，再去过度的消耗它，其实就是一种透支状态了。

0: 清染之家仿生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城市傍晚继续陪你听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各位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听歌，一起分享路上的心情。欢迎我们的小雨点，下班快乐，下班路上感谢你跟我们一路同行。欢迎仪式态度，欢迎静松，下班好，追梦人，敏儿，好学，小房子，童哥，君君，还有我们的灵，海，丽娟，紫嫣宝贝，欢迎各位。李阳说，飞扬姐，飞扬姐，能不能来一首张信哲的《太想爱你》，好喜欢他的声音。没问题啊，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会一起来听这首每一次听你都会再次爱上的歌曲《太想爱你》。还有我们的小宁说，飞扬姐，我终于找到怎么跟你们互动了。我先点一首歌哈，我想点一首我在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的歌手他唱的歌曲，最近在综艺上看他又出来了，真的是太开心了，他就是满江。我想点一首满江的奇迹。 OK， 没问题啊，奇迹这首歌我们曲库里是有的。前些日子我看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就是在那个某书上在那讨论说，这个帅大叔是谁哦，好有品味，好有气质哦，评论区全都是我的天哪，到底是太年轻了，他曾经也是顶流哎。印象中他的很多的歌曲都是非常温暖的调调，离开了几年再回来的时候曲风变了很多，整个人更坚韧了，大概是找到了自己。人生有的时候很奇怪，就在某一个阶段你非常非常想要离开那个环境，但也许兜兜转转一圈之后你又回到了这里，不是说好马吃了回头草，而是终于认清了自己要的是什么。从前离开不是不爱，现在回来只是太爱。欢迎阿峰哥，下班快乐，下班喽。看到峰哥在这个朋友圈里分享的，最近身体是有一点抱恙吗？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不好？换季了啊，换季了，大家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淘淘，谢谢你，又一次的来跟我们领日签。在那个微信上啊，大家发送数字一可以领取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我们要特别感谢的是小丫头。小丫头呢，她是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一段感悟，并且分享了她自己给自己买的花。她前段时间给自己买了一束鲜切花，很便宜啊，她说我是在那个团购平台买的。而以前呢，我不买这种花的，我觉得就是很快它就枯萎了，非常的浪费。他说我更喜欢植物，我觉得生命力更久。可是现在好像心境变了，有的时候就珍惜那一刻的感觉，那一刻突然很想买花，我就买了，买回去好好养，哪怕它只是璀璨了一周，那也是它绽放的最好的状态，在那一周里我是无比开心的。就更尊重自己的内心了嘛，不拧吧，是吧？何处暖阳不倾城，欢迎你的到来，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紫葡萄、绿茄子，这都啥名字啊？菜园子了，欢迎你的到来。还说飞扬怎么到你们商城里去买东西，我特别想买你昨天说的那个小方表啊，发送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就可以去买阿玛尼那个系列的表了，有圆盘的哈，圆盘的是满天星，还有小方表。不管是圆盘的还是小方表，原价都是1999，然后在我们的商城999限时折扣。我一定要提醒大家哦，如果说你穿的衣服是偏大气一点的，你性格是稳重的，你就买圆盘的啊，满天星、玫瑰金的和银色的都可以。如果说啊，金色的也很好看。如果说你的性格呢是偏你的服装平时搭配是偏休闲一点的，时尚一点的，你就去买那个小方表。小方表是更跳脱的，小方表里面又分玫瑰金和那个银色，然后也是性格偏静一点的选银色，性格很跳脱的选玫瑰金，都好看。就这个季节搭丝巾搭手表，配风衣，配那个西装，然后配一个那种冲锋衣啊之类的，我觉得都好飒的感觉。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早上大家是不是醒来第一个动作就是拿手机看时间，其实这个动作是对我们的健康
有害的，大家当然都知道啊，我就不赘言了。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一刻他是不是把我的大脑给我扰乱了，让我没有办法清醒的开启，又或者说看完手机会赖床一会儿。其实他是在这一刻就是扰乱了我们的皮质醇，就导致我们很多的朋友在那一瞬间是压力激增的，就是你醒来的那一瞬间你就压力激增了。如果可以的话，把你早上起来看时间的那块表把手机放一边，不要是用手机来看，而是用有啥看啥吧，有电子表就看电子表，有那个石英的或者是机械的你就看那个表，腕表嘛。实在不行，像飞扬是带一个监测自己睡眠的手环，一两百块钱也不贵，那我们就用手环看时间也可以。如果你这些都没有的话，我就建议你趁着这波折扣入一块这个表，不管是方的还是圆的都行，是给自己的礼物，也是给自己的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就从现在开始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你的健康马上就是朝着一个不一样的方向去迈进。健康这件事情它是无小事的，它是生活一天一天的积累，它不是说哎呀，就有朋友是这样的，我最近觉得不太好，我狂补是不是就好了，你补它还得吸收呀，对不对？健康是日积月累的。前段时间我在一个朋友家，我看到他买了各种各样补气血的东西，我说我感受到了你补气血的决心，他说对，只是有决心而没有行动。

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是如此，只有健康出现问题了才开始疯狂的注意健康，一定要好好的哦。好的，表怎么买，先加微信心8959，然后发送飞扬，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就可以啦，就进商城就可以了。如果买面膜的话，把那个券一定领上啊。

点了好歌的朋友不要着急啊，咱们一首一首的来好不好？接下来我们还会听到稍早前朋友们点播的万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满江奇迹，还有刘欢，千万次的问。还没有听到自己点播歌曲的朋友千万不要着急，欢迎陈慧，欢迎我们的织网工，下班快乐，欢迎 Jerry 飞扬飞扬，一直听你的节目，今天是第一次点歌，我想点刘欢，千万次的问，非常喜欢他的歌。诶，是不是那首啊？哦，千万里我追寻，北京人在纽约里的歌曲，是不是我容易记串笼子啊，因为他的那个歌还有一个什么365里路什么的，还有什么365祝福，反正我有一段时间他们那个歌名我经常记串。欢迎 IM， 谢谢你的到来，林林总总，下班快乐，欢迎冬至，欢迎伊娃，还有我们的芷云，还有这位是华东橡胶石棉保温，欢迎你，欢迎欢迎，还要欢迎我们的柠檬。柠檬说，飞扬姐，我好久没来了，你还记得我吗？咱们节目里叫柠檬啥啥啥的太多了，所以我经常经常的要特别备注一下啊，我记得你了。

刚那朋友不叫伊娃，那朋友叫艾欧娃，对吧？萧亚轩的英文名，萧亚轩，欢迎你。还有我们的小万，小万说：“飞扬姐，我来了，我来听歌。你刚才说那个商城说的太快了，没记住，再说一遍。先添加商城，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嘛，你已经添加了。添加完之后呢，发送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你会收到三个链接。第一个链接呢是那个叫飞扬同款的寡分子水光精华链接，就是我自己用了三年，给咱们电台的听友推荐了2年半的那款精华，很多朋友已经跟买了几十瓶了，效果是不输大牌的，但是它的价格就是大牌的一个零头。如果说你希望在这个秋季啊，给你的肌肤补足水分，就不要让它干，让它痒，让它就是慢慢的你发现怎么补都补不进去，然后有一点点泛红，毛孔粗大，不要有这些问题，希望自己能把自己养出一个好气色，你就入这个就行了。平时是399一瓶，因为是我自用，然后我也想跟着大家占便宜，所以我们相当于是团购，跟品牌方申请到的是358到手两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如果你最近呢脸干，反正想整个好用的精华，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因为价格没有那么高，所以用起来哈就特别舍得。你知道这个好化妆品有的时候你不舍得用，你弄那么一点点，然后你就没效果。但寡分子精华，你就每次我都是那样子三四泵这样捏着往脸上用。然后我们领导说你这样一次就用半瓶，我说我捏了一泵，我也没有说一次用完呀，我只是捏了三四下，我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我把脸上额头两颊下巴尤其鼻翼两侧这些地方我全给它点到，然后我轻轻的晕开，我的皮肤就吸收的很好呀。像我们同事小亮他也用了，他说我咋用就没效果，我说你用多少，他每次就弄半个，不舍得，平时399，现在358到手两瓶，你有啥不舍得的？我搞不懂，你出去吃个饭都不止这个价格，对不对？对自己的皮肤好一点，它能稳稳的过冬啊，是维护我们皮肤稳定的，放心大胆用啊，没问题。另外呢，第二个链接是咱们的商城啦，就是你点进去你能看到最近很多宝贝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阿玛尼的手表，原价1999，现在是999的一个秒杀。另外呢还有咱们的蒂芙尼系列的项链手链，又给大家上了两款啊，手链是888，项链是999，如果组合买的话下来多少钱呢？1500，比原价省了一大半。马上就到11了，要出去玩呀，出片啊，参加婚礼呀，这时候是不是得给咱自己整得美美的亮亮堂堂的？为什么这周我一直在疯狂的给大家说一定要把面膜券领上去买面膜？因为11要到了呀，因为各种各样的场合你得闪亮登场了呀。好多时候就是我再过一个星期我要出席一个重要的场合，我对我的皮肤有点不满意，要么多花点钱我去医一下美。我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

0: 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的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飞移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飞移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回家路上听好歌，城市傍晚，谢谢你的继续一路作伴，谢谢你来，刚好我在跟大家听歌的过程中呢，也要特别提醒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最近呢咱们白露一过，你就发现真的是秋意浓，所以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记得要加件衣服，注意保持身体的健康。事事如意，下班快乐，谢谢你的到来。看到你的名字就仿佛看到了枝头挂着的成熟了的柿子，就想说看到你的名字就得到了美好的祝福，谢谢你。再来欢迎我们的险峰，下班快乐。安宁说，飞扬姐好喜欢今天日签上的这朵花。这个小丫头啊，她投稿的时候她说这个是她自己就是前段时间买的那个花，然后呢她记录了其中的开得特别好的一朵，这也是她的一个心境的写照吧。所以一句话的能量语录给大家的是送自己一朵花，什么花不重要，重要的是送自己，重要的是你觉得自己值得，重要的是你不再依赖任何人，你不再期待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而是我想要我得到。欢迎依依，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阿卫，欢迎你，欢迎王燕，欢迎谁为我心动。六六说，飞扬我来啦，我来听歌，大家点的歌都很好听，今天我就不特别点播了。 OK， 那一会儿我们会听到的是前面一位朋友点播的啊，他要听的是再回首的粤语版，应该是苏芮唱的凭着爱，我们稍后来听哦。还有我们的爱意随风起说，飞扬飞扬，我今天只想听歌，啥也不想说了，是不是啊？想点一首黄昏，没问题啊，一会儿来听。还有我们的风风，丰富的风啊，他说飞扬飞扬，我今天就是想来看看大家回家路上的心情都怎么样。其实你会发现在我们节目里暴露心情的人越来越少了，纯听歌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就是最近我看到的一个热搜，说全民进入纯过日子时代，就展现自我生活细节的越来越少了，就分享实打实的纯过日子的越来越多了。就以前呢可能大家会分享啊，这个去哪旅游了，这个景漂亮，那个景漂亮，买了这个了，买了那个了，现在大家分享就是萝卜土豆挺好，

白菜豆角也不贵。哎，今天你看5块钱我买了这么多菜，今天你看我这衣服30块钱买的挺好。就是大家会更加的注重自己的感受，向内求，我不在乎你怎么看我，因为我自己觉得这样很好就 OK 啦。

依旧是和你在一起的城市傍晚，跟你一起听淡淡的歌，跟你一起聊每天不一样的心情。虽然城市生活大同小异，但是每天我们都会有新的收获。虽然生活有时候不一定顺心如意，但是我们总要有一些小小的方式去把自己的生活托举起来，把自己的能量给它养回来。小句号说，飞扬姐，我是来暴露心情的，真的太累了，快给我一些动力吧。宝儿，我不知道你为啥累啊，大概猜一下，可能是工作上的事儿。其实人最累的还不是身体，人最累的是心情。如果说我们特别累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好的回流的话，是会有那种身心俱疲的感觉。所以我几个小妙招分享给你一下吧。我觉得说什么加油啊，我们好好的呀，你也听够了。因为有时候人在这种能量低谷的时候还挺讨厌别人话多的，所以你可能也只是想表达一下心情，并不是说一定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那我就分享几个实质的吧。就下班之后呢，这个季节我们忙完了就泡泡脚，水不要太烫啊，太烫的话皮肤就表层烫坏了。你可以用点白醋啊，用点那个粉，不是说都整到一块啊，都整到一块做饭一样节奏。你可以单纯的啊，用点白醋，就是泡脚是可以的，一盆水倒点白醋，然后你还可以放一点那种泡脚包啊，或者放点艾叶啊，放点红花啊，都可以，有啥泡啥，反正就是泡脚这个动作，它是一个仪式感，我爱我自己的一个体现。而且泡泡脚在这个季节呢，它还能帮我们驱一下我们身体里的寒凉之气，对于我们的睡眠来说是有所保障的。睡得好了，人的心情啊也会得到改善。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睡前觉得天哪，糟糕透了，醒来又觉得哎呦，好像还能过下去。好好的啊，我又说废话了。三姐欢迎你，下班快乐，欢迎筛筛，欢迎阿莎。下班的路上我又帮大家捡了个漏啊，上次买那个小蛮腰口红，兰蔻的小蛮腰口红99一支，那个没有抢到的朋友接下来注意啦，99的口红又让我薅到了一个啊，这个也是手快有手慢无啊，买一送一的迪奥口红，它是烈焰金唇的，烈焰红唇的那个啊，烈焰红唇应该是999的那个正红色，还有720的豆沙色，两支买一送一，两支啊，到手多少钱呢？99。但是先别着急，这两支啊，它不是正装哈，正装一支的话应该是三克以上，咱们这两支，一支是1.5克的，一支是1.5克的话，所以两支加起来是三克，两支相当于一支正装的重量，那么其实也相当于99买一支大牌口红了，对吧？那一支的话在专柜里要好几百，所以咱们99到手两支，1.5克，虽然小一点，但是用起来方便呀，一点也不浪费，放在包里也可以，放在家里也可以，放在车里也可以，随手当个小礼物送出去也非常拿得出手。如果你想要的话，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的商城，然后去找这个99买一送一的迪奥口红就可以了，到手两支哦，每支是1.5克啊，一定要注意它的克数，别到时候说先生咋这么小呢。它就是小样款的啊，豆沙红和那个999的那个正红色，720豆沙红和999的正红色，这两个颜色都是特别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显气色的。999的话呢，它是属于那个正红色，如果你厚涂的话气场会非常强，如果你平时不化妆素颜的话，我建议你薄涂一下是没有问题的。另外还可以买两支999，买两支豆沙红，也可以999的这个和720的豆沙红的它叠着买都可以的啊、哦、99块钱还是相当之划算的，抢到了就是赚到了。还是那种，还是跟上次一样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下节目之后这个价还有没有，所以你们就手快有手慢无，赶快去抢吧。18:22，城市傍晚，继续来感谢跟我们一起听歌的各位。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满江，

0: 吃。
1: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2: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3: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4: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的18:37，这里依旧是陪你在路上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继续起来听歌。欢迎我们的雪莉，下班的路上，谢谢你，谢谢你跟我们一路同行。香草迎路，谢谢你来听歌。欢迎 CC， 欢迎敏儿好学，欢迎我们的圆圆，还有要不起。这是什么斗地主吗？要不起。这个叫四笔反文说，飞扬飞扬我来了，好久没有听你们节目了，今天回家路上刚好有时间，就是来打个招呼。节目里的歌都很好听，我跟着大家一起听。好嘞，也希望你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收获不一样的心情。荷叶的下面，荷叶的下面是青蛙的家，这荷叶下面后面名字看不到，名字太长了。它飞扬飞扬，我跟你和大家一起听歌的这个时间，已经不知不觉有一年了。最开始就是下班路上的没事儿打开听听，有个音儿，觉得不寂寞不孤单了，现在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谢谢你们节目一如既往的陪伴，也谢谢你哦，谢谢你每天在这个时间给我们默默的鼓励和加油。好多事情它都是双向奔赴，相辅相成的，所以

愿我们继续一路温暖前行，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够有梦有光。新朋友们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是可以收到城市傍晚的福利社的专属福利的链接的。进去呢你可以去薅羊毛，今天晚上有几个羊毛可以薅啊，一个是那个欧舒丹的经典护手霜八件套的那个礼盒，每支是30毫升，一共是8支，整套下来这个礼盒是169，这个是非常划算的。另外呢还有一个买一送一的迪奥的口红的小套盒，它是1.5克的，2支，到手是99，这个也可以薅一下。当然我们的镇店之宝寡分子玻尿酸补水修护精华液买一送一，原价是399一瓶，现在买一送一，到手2瓶是358。如果最近这个深秋啊，要好好的给皮肤补补水的话，因为皮肤你如果不注意补水，它干，然后再晒太阳，就不是说晒太阳，就是过度暴晒吧，它就容易老化，将来你又要忙着抗衰啊，真太忙了。所以提前做好准备，对于我们将来来说能省好多的事情。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里去选就好了。这个精华原价399一瓶，现在到手是358两瓶，它是我们一直以来用过来的，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从无人问津到镇店之宝，说的就是寡分子系列。这个星期我还给大家每人申请了一个30元的面膜券，你可以把这个寡分子精华的补水原液还有我们的那个面膜一起买回去，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同步用起来，皮肤特别好。这个面膜用完不用洗啊，你让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上面的精华在脸上多待一会儿，你如果有空有时间的话，你就在下颌这个位置脖子连接处，你借着这个精华它的这个劲儿，你给自己的下颌的位置做一个轻轻的按摩，你一个月之后试试，就对自己做的这种最小化的用心和爱它都有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爱自己的具象化体现，到时候你会发现双下巴没了，下颌线清晰了不信的你可以试一试哦。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

回家路上听好歌的过程中，我们每天都会认识很多的新朋友，当然更多是我们的老朋友的不离不弃。感谢大家一路作伴，微信别忘了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旧的新哈，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一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不管你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希望你在城市傍晚可以收获多多。继续来欢迎我们的阿丫丫，她说非常好，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是换季，本身工作压力挺大的，然后小孩开学之后呢上了一年级，每天回去还要辅导他，我想我还没有进入一个好家长的状态吧，所以最近有些焦虑。什么是好家长呢？好家长的标准是什么呢？不要上来先给自己扣帽子啊！你和孩子，你们是逐步的适应着新的人生角色，同时呢，也在逐步的培养着彼此的默契，还有就是家校互通嘛，你们和老师和学校之间也有一段的默契需要培养，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可能有的家庭的小孩呢，他的性格的原因，或者是之前的一些家庭的习惯的培养啊等等吧，反正什么原因都有，他就很快进入那个角色了，所以这个过程就显得很轻松。但是有的呢可能就会慢一点，不管是快是慢，这都是我们必经之路，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该走的路，还有该跳的坑。有时候我们都在想说，如果我回到从前，我能不能把自己的那些坑都填平，我能不能走得更顺畅一点。其实想象都是美好，但真的如果给你重来一次的机会，那不一定你能把坑都填平。人挺有意思的，人甚至不能够共情从前的自己，所以不要那么的去苛责自己，好不好？你已经很辛苦了啊，加油，棒棒的。阿金，下班快乐，欢迎你的到来，也谢谢我们的半大老哥跟我们一路同行。柠檬布丁说，飞扬飞扬，每天听你们节目当中的这些歌，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回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了。听音乐这件事呢，它是没有年龄界限的，它同时也没有职业，没有语言，没有人生角色的一个区分，只要你愿意一直都可以。你可以去听老歌，你也可以听正在流行的歌，你可以听那些很晦涩的很小众的歌曲，你也可以听那些很经典的流传很久的，这是你的自由，希望你极度的保护和尊重自己。来吧，继续听歌。我们之前有位朋友想听凡间这首歌，来自黄月的，哇，今天终于可以为他播出了。

永远爱你说，哇，谢谢飞扬，过了几天你都还记得，非常感谢，体会一下齐天大圣的无赖。在这人间戏耍起来。谢谢你刚好听到，真好。我就说嘛，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们就是可以如此简单真挚的双向奔赴。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傍晚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呢，要跟横竖都是二说寡分子精华已经补货了哈。上次没有买到的话，现在可以去拍了，原价399一瓶，现在呢是358，到手两瓶，每瓶是30毫升的，你放心用起来就好了。这个是飞扬的同款，我自用了3年，觉得效果特别好，所以呢是跟我们领导和同事请他们帮忙帮我们申请到的福利，基本上能够让朋友们在日常毫无压力的把自己的皮肤养到一个水当当的状态。秋天呢刚好是身体进补的季节，同时我们的皮肤你不能让它受了亏呀，对不对？最近好多朋友也比较累，心情也比较的跌宕，所以先保持自己的一个好气色吧。里边怎么调呢？那就是睡好觉吃好饭。外边怎么调呢？面膜敷起来，日常有事儿没事儿哈，我们的面部的瑜伽也给它做起来。比如说抿嘴1分钟，吹气1分钟，这样。哎呀，你们看不见是吧？行，那我自己读美了。再次感谢各位啊，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商城的链接了。第一个链接就是我们的寡分子精华，第二个链接是我们的商城。刚刚有朋友问上新了故宫的那些玉器还有没有了，有的有的，你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到第二个链接里，然后去下拉下拉，你就能找到故宫的那个文创专区。我看有好多朋友都非常喜欢故宫文创的那个和田玉的小鱼，那就祝大家年年有余。我是飞扬，我们明天傍晚不见不散。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2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50%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

0: 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F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

0: 一道荆门老报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报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报三，肉就是好。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这时候小区也没啥人。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
3: 没事，咱们就停一会儿。不过你平常要是看见别的车停这儿可不行，一定要举报他，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

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锣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哎，把早餐吃了，
5: 来不及了，不吃了。
6: 接电话呀，快点接电话呀，再不吃早餐你的胃受不了了。
7: 哎呀，我真是不敢叫。
8: 哎，这杯酒一定要喝。哎，
6: 接电话接电话呀，你的肝脏受不了酒精了。
9: 都几点了还不睡啊？
10: 哎，没办法，赶方案，你先睡吧。
6: 接电话还不接电话，再熬夜你的身体没时间排毒了。
3: 什么电话都可以不接，当身体给你打电话时一定要接。
11: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比增长 17.6%，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 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 20% 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流域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 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

0: 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 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 98%。 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1: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 12.91 万亿元，增长 21.9%， 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4%， 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 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

0: 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5: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6: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 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

0: 争议化解，入驻三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1: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0: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以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5: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的推荐呢，我们也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6: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8: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7: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9: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 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

0: 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 12.6 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万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 25% 和 50% 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 25% 提高至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4: The tariffs...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

0: 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1: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记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 17.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3: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2: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4: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2: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5: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京沪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这首曾经最美，有多少的人还记得它是哪部电视剧里面的旋律呢？我想应该还有很多人能够记得当年有一部内地的偶像剧，名字叫做《水晶之恋》吧。《水晶之恋》的电视剧原声带《曾经最美》，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陈佳明填词作曲的歌曲。21:05，欢迎大家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电台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微信来在线收听。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我的直播账号，叫做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大小的大，燃烧的燃，音乐追梦人，直接关注我的直播账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天是周二了，每到周二的环节呢，我们都将进入音乐大师课。在今晚的节目当中，2个小时的好音乐，我们一起要认识到两位音乐人。9点到10点会一起认识到的是新加坡的著名音乐人陈佳明的作品展。到了10点到11点，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同样要认识另外一位新加坡的音乐人，小韩老师。所以今天晚上就让我们在这两位优秀的创作者的音乐故事里面，去听听那些大家很熟悉而且一直朗朗上口的旋律。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发送打卡2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在今晚节目的开场，首先就要欢迎我们的晴天、小燕子、冬至还有小魏姐姐都来打卡了。另外呢，欢迎一下我们的豆芽儿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里面打卡。当然了，豆芽儿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哦，到现在为止还没跟我点关注的，点一下我的左上角的头像，直接点个关注，关注我的视频直播的账号。其实要说到陈佳明这个名字呢，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歌迷可能并不会去主动关注这个音乐创作人的故事，但是一提到他写的那些经典作品，我觉得真的太多太多了。就像跟陈佳明这个名字永远绑在一起的，一定还有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许美静。许美静呢，作为新加坡当年的诗城小姐的选美比赛冠军，在1994年就被陈佳明发掘了。那个时候，陈佳明在化妆间听到了许美静的歌声，把她称赞为新加坡再也找不到像你这么美的声音了。随后，陈佳明也成为了许美静的御用制作人。同一年，在新加坡为许美静打造了首张个人专辑《明知道》。在1995年，陈佳明签约到了台湾省的上华唱片公司，许美静也跟着加入了。96年，两个人合作推出了《遗憾》和《都市夜归人》的2张专辑，让许美静迅速跻身到了一线的歌星行列。而97年，更为经典的作品《阳光总在风雨后》，也让陈佳明和许美静这对音乐上的黄金搭档被很多很多的歌迷所熟知。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于有着清冷声音的许美静带来的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

好像就是到今天为止，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似乎也成为了很多人的励志金曲。在有些人失落和低谷的时候，这首歌曲真的能够带给人很多前行的力量。当年的许美静和陈佳明也被算成是华语乐坛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对黄金搭档了。1964年9月27号出生在新加坡的陈佳明，他是来自于新加坡的词曲创作人，有新加坡李宗盛之称，也算是许美静的伯乐。在许美静刚刚参加诗城小姐的选秀比赛的时候，就一眼看中了他，让他觉得好像许美静这种清冷而且又独特的声音很适合在歌坛里面去发行唱片。1995年陈佳明呢选择到了更大的舞台去发展，因为毕竟新加坡本地的乐坛体量比较狭小，于是呢他来到了中国台湾，签约了台湾的上华唱片公司，许美静也随之加入。96年，其实呢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算是当年许美静一炮而红的作品，这首歌是两个人合作推出的《遗憾》，只不过今天我特意选了一个男生的版本。为什么呢？因为本身今晚的主角是陈佳明，而不是许美静。刚刚听完了许美静的演唱，其实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换一种心境，去听听陈佳明写的这首歌曲，本身用男生的视角，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这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一位歌手，名字叫做方炯斌，在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里面，专门翻唱了这首许美静当年的经典《遗憾》。

莫非让你尝尽了苦悲，你才会懂得真情的可贵。有的时候握在手中的东西总是不会珍惜，只有突然一下子感觉失去了，才会后悔莫及。当你尝尽了一切的苦悲之后，才会懂得真情的可贵。这可能就是爱情最后留给我们所有所有的遗憾吧。不知道方炯斌版本的遗憾能不能够让你感受出和许美静的版本有着不一样的味道呢？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王小二、 Lucy 还有我们的小云哥。当然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也给大家上新了一款特别特别好看的玉石的吊坠。这不是之前的那一款呢，因为之前我们在上的那个故宫的原创的同款的那个新疆和田玉的吊坠呢，相对来说它并不算是一个收藏级的和田玉啊，只是装饰性的。而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百年老字号的象和堂。这个百年老字号的象和堂呢，大家都知道啊，应该算是一个珠宝界的非常厉害的品牌。而这一次带来的四款玉玺级的吊坠特价的链接。什么叫玉玺级的吊坠呢？就是古代皇帝们在制造玉玺的时候才会用的那种玉的料子。而这一次呢，本身来自于正宗新疆料温润通透的象和堂和田玉的四个款式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都有特价啊。比如说和田玉的无事牌、平安扣，还有祥瑞的貔貅以及弥勒佛，有四个款式。无事牌呢是439，平安扣呢是469，弥勒佛是999，祥瑞貔貅呢也是419。大家如果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去观看的链接了。因为呢，这四款吊坠呢，我觉得男生女生都有可能很适合的呀。再加上本身是非常温润通透的正宗新疆和田玉，而且还带专门的鉴定证书，所以您可以买的非常非常的放心啊。惊喜级的和田玉都是一个传世的收藏玉的版本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看一看这几款玉的吊坠长什么样子，记得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也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输入了新8959之后，直接点击搜索就会弹出来一个公众号，叫做新8959。点击进去之后，直接发私信，然后呢，点击底部菜单栏的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图标就会变成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直接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进入链接。老字号的品牌象和堂的珠宝和田玉，而且是新疆的标准的那个叫做玉玺级的和田玉啊，温润通透的四款玉玺级的吊坠有特价的链接。这四个款式呢，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呢，有非常简单的无事牌、平安扣，也有非常漂亮的祥瑞貔貅，当然也有一个非常非常精细的叫做弥勒佛的雕像。所以呢，四款这个玉坠都是来自于正宗的新疆和田玉。想要来下单的话，赶紧行动起来，从400多开始的起售价，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价格了。因为你要买到同样的玉玺级的和田玉，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吊坠，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无事牌或者平安扣，至少都要800到900块钱了。今天给大家的特价链接是439起步，赶紧行动起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呢，继续来回到今晚的节目当中，来听听新加坡著名的音乐人陈嘉明的音乐世界。其实要说到本身陈嘉明和许美静的合作，真的是让很多很多人都特别特别的意难平。其实呢，陈嘉明在认识许美静的时候呢，本身是已经有家室的人，但是好像在跟许美静相处的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两个人总是会擦出爱的火花。
这段恋情持续了大概有6年的时间，而在这个期间呢，陈佳明还曾经向许美静承诺自己会去离婚，但始终却没有兑现这个承诺，导致作为歌手的许美静承受到整个第三者的舆论压力。此外，这个恋情被曝光之后啊，反正让很多很多的人都觉得，哎，许美静怎么当人小三啊，等等等等。大约在2000年的时候，许美静心灰意冷的时候，陈佳明又以已经离婚为由劝说复合。但是许美静回到他的身边之后，又发现陈佳明并没有离婚，于是再次遭受到了欺骗，导致许美静在2000年之后几乎在歌坛就没有任何的代表作了。虽然陈佳明在音乐的道路上真的算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才华的人，但是在个人的感情生活处理上，可能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一点点渣男的感觉了。当然，他曾经写给许美静的那么多首经典的作品，我想大家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熟悉。接下来这首歌也同样出自于陈佳明的手笔，《城里的月光》。

希望每天晚上城市夜飞行的好音乐时光能让幸福洒满你的每个夜晚。虽然说起来陈佳明在感情上真的挺渣的，但是他的作品是真的能打，包括这首《城里的月光》，包括《阳光总在风雨后》，包括之前我们听到的《遗憾》，包括许美静的很多很多经典的代表作都是出自于陈佳明的手笔。而那个年代里面，其实陈佳明本身是自己有家室的人，但是还和自己的学生许美静好像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恋爱关系，并且和许美静的恋情曝光之后，那段时间他还有

我们都知道许美静是新加坡人，新加坡呢只是一个城市国家。当年作为新加坡狮城小姐选美冠军的许美静，在陈嘉明眼中就是倾国倾城的存在，所以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陈嘉明为许美静打开香港市场专门量身定制的一首粤语作品。

当年许美静倾国倾城的美貌让陈佳明一眼动心，在选美比赛的后台听到了随口哼唱的许美静唱的歌曲，就决定把她签约到旗下。后来随着陈佳明去到更大的舞台发展，也把许美静带到了中国台湾。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许美静从96年到99年连续的四张专辑让她一跃成为了当时的天后级的一线歌手。只是两个人之间说不清又道不明的那些关于私生活的恋情，关于本身什么当小三第三者等等等等的纠葛，也让许美静在娱乐圈里面耗光了自己的心气儿。于是好像在2000年之后，我们就很少再能听到许美静有什么

新的作品能够出现在大众的视线里了。21: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京津冀地区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直播，四川省内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可以通过 FM105.6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在微信的视频号，也就是在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点击进入视频号之后，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放大镜的图标里面直接搜索大小的大，燃烧的燃，以及 FM 两个英文字母，搜索大然 FM 来关注我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点击进入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包括我们的燕青啊，还有我们的贤谷同学呀，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哟。另外呢，还有我们的 HXY 同学也记得帮我点个关注哦。还有所有在视频号里的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呢，帮我送出一个只要1毛钱的粉丝灯牌，就是在评论区旁边有一个礼物栏的图标，在那个礼物栏的图标里面送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就可以加入视频号的粉丝团了。也谢谢大家能够帮我增加一点点的热度了。说起来，其实陈佳明跟许美静之间的那些说不清又闹不明的那么多的一些恋爱关系或感情纠葛，我们刚刚其实已经听了4首他当年为许美静写的歌曲了。但其实本身陈佳明在除了许美静之外，也和很多其他的歌手有过合作，就比如说可能大家很熟悉的一部新加坡的连续剧《小娘惹》，大家有没有听过，有没有看过呢？娘惹这个词呢，说的是当地的一些很独特的族群。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呢，如果是先辈是华裔或者祖上是华人，在当地和当地的本地马来人结合，他们生下的后代就被称作为娘惹。而小娘惹这部连续剧也算是非常经典的新加坡的电视剧了。而当年陈佳明为这部连续剧谱写的主题曲也让很多人都印象深刻，来自于新加坡歌手Olivia Ong 带来的《如燕》，这真的是一首我特别喜欢的宝藏歌曲，大家可以来听一听。

其实 Olivia Ong 就是最典型的娘惹。什么叫娘惹呢？当年闯南洋的华人与当地的马来人结合的混血后代就被称作为娘惹。可能很多人去新加坡、去马来西亚旅行的时候都会吃过娘惹菜。娘惹菜呢，就是结合了中餐和东南亚菜的特点而开发的特色美食。其实你听到 Olivia Ong 的这个声线，包括她的咬字，你会发现她的中文其实一般般。或许在现在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很多的地方，相对来讲中文的流行程度或者说她的口音，它并不会那么的普遍了。但我觉得本身作为华裔的后代，对中国的文化包括中国的文字的传统的继承，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真的是做得全世界第一好了，就除了中国本土之外啊。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其实在新加坡的乐坛里面有很多很多值得大家去记住名字的音乐人，就比如说陈嘉明老师。虽然他跟许美静纠缠了那么多年的感情，让人觉得好像在感情里面他总是个一无是处的渣男，但其实我会觉得至少他的作品还是真的很能打。回到他认识许美静之前吧，因为许美静是1994年的新加坡选美冠军，所以正是因为94年的选美让许美静走进了陈嘉明的世界。但在许美静之前，其实陈嘉明就已经有非常非常厉害的代表作了，就比如说94年为马来西亚歌手巫启贤创作的这首《太傻》，不光是在南洋地区红遍了新加坡，红遍了马来西亚，更是在中国地区，包括台湾、香港等等，都成为了一首炙手可热的金曲。所以这首《太傻》，我相信到现在为止也都是巫启贤大哥的代表作，同样也是被很多人会在 KTV 里面去反复循环点播的歌曲。

陈佳明在这首歌里写着守着你的承诺太傻，但是你会发现好像陈佳明自己在感情世界里面那些承诺都变成了一些有一点点作假的东西，包括他和许美静在一起的那六年时间里面经常跟许美静说我要离婚了，我已经离婚了，让许美静可能心甘情愿地去当做了一个被小三的角色，甚至于说在跟许美静在一起的那几年里面他还有第四者。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可能在感情私生活上有那么一点点差的男生，但是你会发现他写出来的歌曲却都是如此如此的动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在感情里面有这么多细腻丰富的情节，才能让他写出那么多痛彻心扉又特别感人至深的歌曲呢？欢迎一下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来打卡的豆芽儿，还有我们的金字塔。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也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也欢迎大家在新89 59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打卡之后呢，还会收到一个自动打卡的回复，自动打卡的回复里面还有大然的个人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添加我的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接下来这首歌曲则是来自于1997年陈佳明的作品，那个时候咱们香港的天后级的大姐大梅艳芳要准备推出一张普通话的专辑，虽然那个时候梅姐在香港歌坛早就已经是大姐大级的人物了，但是上一张的普通话专辑《亲密爱人》似乎传唱度和出圈度并没有那么的大，于是在97年这一张普通话专辑就算是倾尽了所有唱片公司的心血。女人花这张专辑呢，也让梅姐成功地打开了普通话的市场，而当中还有一首来自于陈佳明填词的作品，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当年正在上华唱片任职的陈佳明收到了香港天后的邀约之后为他量身定做的《一生爱你千百回》。

欢迎一下我们的卡夫卡的熊，还有我们的涛哥来打卡了。涛哥直接发了大然两个字，但是发大然两个字呢是收不到我们的自动打卡回复的啊。发大然两个字呢是收到的是我们最近主播商城里面上新的老字号品牌向和堂的新疆和田玉四款玉玺级的吊坠特价的链接。如果大家想来看看这四款玉玺级的吊坠特价的链接，来自于新疆和田玉的向和堂品牌，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大然两个字，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有四种规格，和田玉的无饰牌是439，和田玉的平安扣是469，和田玉的弥勒佛是999，和田玉的祥瑞貔貅是419。这四款呢都是来自于向和堂百年老字号的品牌，并且呢都是精选的新疆的和田玉，温润通透的玉玺级的传身传家之玉的这个骨料啊。所以呢大家可以赶紧来看一看这四款玉长成什么样子。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温润通透，也特别特别的好看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在整点之前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来自于陈嘉明填词作曲的作品，张信哲，过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3: 陈奕迅，孤独患者。

谁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外向的孤独患者呢？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外表看上去特别特别的合群，外表也

经常是那种特别外向跟朋友们打成一片的人，但最后内心里面却一直都是孤独的存在。这首陈奕迅的《孤独患者》，填词人来自于新加坡的小韩老师。22: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记得是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点击进来之后呢，在右上角的放大镜图标里面搜索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然后两个英文字母 FM， 就可以直接找到我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了。今天晚上是周二了，每到周二我们将进入音乐大师课的环节。音乐大师课的环节呢，都会在周二给大家介绍几位音乐创作者他们的一些音乐作品展。今天晚上一起认识到两位来自于新加坡的音乐创作人。9点到10点已经听完了10首来自于陈嘉明老师的歌，而接下来10点到11点我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一位新加坡的优秀作词人小韩老师。听到小韩老师这个名字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以为他是个男生，但其实他是一个女生。他曾经是一个医学博士，但是因为凭着自己对音乐的喜爱，也凭着自己非常非常厉害的填词视角，让很多人记住了他那些特别精彩的填词。1998年开始，小韩便以细腻的手法与文字的刻画了都市人，尤其是城市女性的爱情观。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小韩老师填词的一首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听的作品，蔡健雅的《无底洞》。同样是新加坡的歌手，他们的合作很亲密很无间，而对于蔡健雅本身就很适合唱那种独立的都市女性色彩的歌曲来讲，这首歌也能够刚刚好的把蔡健雅那种怎么说呢，在感情当中受过伤害，然后呢却又义无反顾的还是想继续的钻进那个无底洞里，那种感情全部都唱出来。其中有一句特别戳心的歌词，人类的心其实是个无底洞，因为当我们拥有了一部分之后，又在期盼着另外一部分。人类的欲望可能是永远都无止境的。

是呀，其实人类的心就是一个无底洞，当你拥有了一段感情之后，你可能心里又会想要更多的东西，永远不会去珍惜那些身边所特别特别倾慕你爱慕你的人。所以你会发现，在小韩老师的填词当中，他有很多很多属于都市女性的故事，而整首《无底洞》的歌词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可能就是最后面收尾的那一句，多数人都相同，我们喜欢的可能只是爱情的脸孔。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的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因为喜欢一个人，那个人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了，但是我们会无比的怀念和那个人在一起的时光，因为我们喜欢的只是爱情的脸孔。小韩总是能够很精准地捕捉到女性的视角，所以你会发现，只要跟小韩老师合作的一些女歌手都能够出一首代表作。就比如林忆莲在维京唱片时期的另外一首代表作的歌曲，也是林忆莲第一次去尝试这样的风格的作品。好像在这首歌之前，林忆莲要么是苦情，要么是电子，要么是那种有点先锋实验性的音乐，但是林忆莲尝试民谣作品，好像是小韩老师跟他开启了第一次的合作。2002年原来林忆莲专辑当中主打歌曲我特别喜欢，这首带着很多童年回忆的歌曲，其实是林忆莲歌唱生涯当中非常少见的民谣作品《纸飞机》。

说到林忆莲的民谣作品，好多听友都马上想到了这首歌。确实，林忆莲的民谣风格作品真的特别特别少，所以当年这首歌能被选为专辑的主打歌，其实还蛮让人惊讶的。

这首歌的配乐非常非常的简单，在编曲上呢只有一把木吉他和民谣鼓，没有任何别的乐器。也正是因为这种简单的随性的编曲，能够让你感觉到好像那种真的回到童真年代，回到童年时代那种折纸飞机的年代。当然还有那个和你一起折纸飞机的他，那些暑假里面和你一起青梅竹马长大的人，那些当时和你一起放飞纸飞机的人，他还在你的身边吗？22:18，在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也给大家上新了来自于百年老字号品牌象和堂的新疆和田玉。这款新疆和田玉呢是玉玺级的，玉的质感非常非常漂亮通透，而且呢是可以达到传家宝级别的呀。四款玉玺级的吊坠有特价的链接，四个款呢分别有无事牌的款，还有平安扣的款，以及貔貅款和弥勒佛款。这四款平安的吊坠呢都是非常温润通透，而且能够经得起验光检测的新疆正品的和田玉，来自于的是老字号的珠宝品牌象和堂的产品。不管是从设计上打磨上，它都是非常高端的东西，但是价格却非常非常的划算和亲民。比如说和田玉的无事牌只要439，和田玉的平安扣只要469，和田玉的祥瑞貔貅款只要419，和田玉的弥勒佛款是999。大家如果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电台的官方微信新8959的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搜到直达的秒杀链接。高透水润无杂质，厚实饱满，玉质温润的新疆和田玉，而且是玉玺级别的新疆和田玉。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输入新8959之后点击搜索就能搜到我们的账号，国广立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年代音乐电台，然后点击发私信，在底部的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然后呢它就会变成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我的名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老字号，百年老字号品牌象和堂的新疆正品和田玉，无杂质，温润通透，四款玉玺级的吊坠，特价链接就能收到直达的链接，可以赶紧来看一看这四款吊坠的链接有没有你特别心水的样子。继续回到今晚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两位新加坡著名的音乐创作人他们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在前一个小时呢，我们听到了陈嘉明老师写的歌，而10:00到11:00我们来听听小韩老师。作为女性填词人，她好像跟很多的女歌手合作是非常的多的，而且你要知道小韩她本身是一个医学博士，1998年才开始正式的踏入音乐圈，给一些女歌手去填词。但我觉得她给很多很多女歌手的填词真的能够抓住女性的那种特别特别细腻的声线，以及特别细腻的情感表达。就比如说接下这一首算是孙燕姿拿下金曲歌后的经典作品《我的爱》。当年作为同样是新加坡人的孙燕姿，因为呢说实在的，她前5年的发展在整个娱乐圈里面实在是太红了，没有任何任何的时间休息，休息了1年之后重新回到乐坛。这首歌曲也算是当年重回乐坛的孙燕姿最具代表性的抒情歌。

我们有一位听友特别有意思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回复了一个燃八九五九，触发关键词很简单，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我们的老字号品牌向和堂的和田玉四款玉玺及吊坠的特价链接了，是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哦。

我的爱明明还在，转身了再离开，却再也找不回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有过相

相同的感情经历呢？我想也真的只有女性的填词人才能把这么长看上去有这么画面感的一个故事浓缩在短短的一两句的歌词当中。那个时候的孙燕姿唱起这些歌的时候，你好像就会感觉到她能够唱到你的心里面去，就好像是你身边的一个朋友在跟你讲述着一个关于你的爱情故事。所以就像我们的 Celine 姐姐说的那样子，医学博士的填词真的是很有深度的。我很喜欢小韩的填词，所以你会发现小韩虽然可能好像他没有那些特别特别大街小巷都在播的那种传唱度烂大街的歌曲，但是你会发现小韩的歌曲几乎只要一他只要是小韩填词出品就能够拿到各种各样的奖项，新加坡的金曲奖、台湾的金曲奖、香港 TVB8 的金曲奖，还有像内地的中国 TOP 流行音乐排行榜，以及像我们的这个叫做等等等等的这些大奖项的最佳填词奖，他拿过无数个。就像我的爱、孤独患者、刚刚我们听到的无底洞，全部都是拿奖的作品。所以你会发现小韩老师的填词他真的是特别受到奖项的青睐。而接下来我介绍的这一首呢，则是他为香港歌手薛凯琪所填写的一首普通话的作品。这首歌也算是在2010年之后我觉得薛凯琪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Better Me。什么叫 better me 呢？更好的自己。为什么说是自己是更好的自己呢？因为在感情当中，其实两个人都是在互相的成长，互相的成就的。我会愿意为一个我喜欢的人，我爱的人去变成更好的自己，我也希望能够寻找到那个更好的自己。所以这首歌真的是反复循环在我的播放器里面一直很多年的作品。另外呢，忙里偷闲还问我说，大然你的抖音怎么找我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平常不在听节目不在电台直播间的时候，也想来听一听大然可能经常给大家自己做的一些音乐杂志的视频，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我的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这个账号呢，里面有大然自己剪辑自己配音的很多电子音乐杂志的内容，可以经常去看一看。在平常可能晚上睡觉之前呢，或者白天上班摸鱼的时候，想要听听我给大家讲解的一些关于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些好听的好玩的歌曲的推荐，包括一些特别有意思的音乐圈的故事，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我的这个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因为我也想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薛凯琪 Better Me。

做一个值得自己骄傲的 better me， 做一个值得你爱的 better me。因为本身我们都是在互相的学习和成长，每一个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会有很多很多需要我们去学习的东西。我们都想成就那个更好的自己。22: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京津冀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微信视频号，就能够每天晚上在手机上都可以听到节目了。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在线来收听。今晚我们一起在周二的音乐大师课的环节来认识两位新加坡的音乐创作人。前一个小时我们听到了陈嘉明的作品，而后一个小时我们听到了小韩老师的作品。其实呢，在小韩老师所有的填词作品当中，我最喜欢的两首其实就是 Better Me 和另外的一首跟 Better Me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歌曲。 Better Me 讲的是要做一个更好的自己，我们都在互相的努力和学习，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则是把感情当中的互相学习和成长变成了人类的进化。这是来自于蔡健雅的另外一首歌曲《达尔文》。我们都知道达尔文最著名的理论就是生物的进化论，我们可能从原始的人类那种猿人慢慢的开始学习用石器，学习用铁锯，慢慢的成为了现代的科技，高科技发展的社会。其实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无限的进化当中，所以这首歌也是用本身达尔文的进化论去讲述一个人和人之间一直在成长的故事。我们都想进化成更好的人。

0: 其实你会发现，一般能够被大众朗朗上口去传唱的歌，大部分的歌词都会是那种通俗易懂，而且特别洗脑的歌词。但小韩老师的填词真的就完全不是这个路线，他探讨的很多都是人性和感情里面特别细腻的部分，所以能够让这些可能并不是那么适合当大众朗朗上口传唱的作品也能够被那么多人记住，我觉得小韩老师的填词真的是属于到了一定的水准才能够真真正正的唱到人的心里面去。所以今天晚上我觉得在后一个小时认识到的小韩老师应该也是很多特别是女生心里的那种心头号吧，因为我总觉得他能够很好的去刻画和描写女生的那种心境在里面。接下来呢，同样是小韩老师为新加坡的歌手写的一首作品，而这首歌呢，其实大家可能平常去听这首歌的时候没有特别的去在乎过他的歌词，但这首歌的填词真的非常棒，林俊杰的《怨与愁》。这首歌每个人都有愿望也都有仇恨，当愿望在默数岁月的三四五六第六天之后，你的愁又是哪些呢？
1: 岁月

天哪，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最好的部分就是渺小微弱像尘埃漂流，等待花季烟雨愁，再化成降水驻守属于你的怨与愁。这首歌的填词在我心目当中真的可以说是封神级的填词了。其实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新加坡呢，其实对于中文的教育来讲并不是那么的普遍了，特别是在最近的这几十年里面，好像新加坡很多的学校里面都取消掉了中文的教育。所以能够在新加坡这样的土壤当中诞生一位这么有才华的填词人，我真的觉得小韩老师可能真的是对中华文化的喜爱，对中国文字博大精深的理解有着太多太多不一样的味道在里面了。就像他后来在缪斯专辑里面给蔡依林写的这首《我》，里面有太多太多本身讲述着蔡依林自己内心世界的歌曲，以及讲述蔡依林本身这么多年演艺事业的经历所留下来的那些愿望、遗憾，还有经历过才会懂得的事情。很多人可能最先记住的一定是蔡依林的那些快歌，那些动感的舞台，但这首《我》却是本身褪去光鲜外表之后更走心、久令的世界。

年那女孩。所以你会发现，小韩老师给蔡依林写的这首歌曲，它不是那种让人觉得好像可以马上听到旋律就能动起来，或者马上听到副歌就能马上洗脑记住的作品，但却能够真的唱到每个人的心里面去。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小韩老师的老乡了，新加坡的孙燕姿。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孙燕姿可能并不算那么那么大红的作品吧，但是这首歌雨天好像很适合在下雨天一个人安静的去聆听。

我好喜欢这首歌的编曲当中加入的雨声。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雨声是一个很适合大家安静去感受的白噪音。什么叫白噪音呢？就是你听着这些噪音，你不会觉得吵，而是觉得会很舒服，很能够安静下来，沉下心来的感觉。所以也正是这样的一些雨声，能够让你感受到那个在雨天有点分别，有点遗憾的故事。22:54，今晚的节目又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很不舍得，但是感觉今晚听歌的时间过得很快。前一个小时听了新加坡的填词人，当然也是有点渣男的陈嘉明老师，他填词的那些经典作品。后一个小时，我们听到了华语乐坛独一份的女性视角的填词人，小韩老师，他那些走心的作品。稍后的时间，如果大家还想继续在我的直播间里面跟我聊聊天，或者来听我唱一首歌的话呢，每天晚上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还有彩蛋时间，所以呢一定要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关注我这个账号之后，每天晚上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还会有彩蛋的直播时间。想听大然唱歌，想跟我继续聊聊天的朋友们，可以进入到我的微信视频号里面来收听。今晚的最后一首歌，小韩老师填词的一首，这首歌相对来说会有点口水一点点啊，叫做《桐花顺》。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这首歌不太是小韩老师的风格，但我觉得也算是小韩老师另外的一种，怎么说呢，填词的味道和风格在里面吧。这首歌其实后来也很红，在网络上特别红，可能也算是小韩第一次尝试走这种相对来说偏洗脑偏传唱度高的这种填词的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

0: 博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1: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2: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3: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2: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4: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

博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的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1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
1: 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

他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3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3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3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3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2: 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arity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arity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限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限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

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八折，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2: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per la mia famiglia. Un ri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a, chiedo a te, Signore, di vivere.

0: 探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

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三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三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的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三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 17.6%，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0: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

过啥？哎，昨天让我看着一个，这把我难受的，因为是他搓了好长时间，那红绿灯赶上也有点长。哎，我心想他鼻子这么湿吗？就在那一直搓呀，他还没干吗？哎呀，这给我急的呀，我就闹心，还没干，还没成团，你怎么还不弹出去呢？哎呀，就逮到这样一个你前车呀，你就看他伸胳膊在那搓呀，你就搁那老遭罪了，这感觉呀。

0: 一起的，哎呀，
1: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就这版本啊，唱出了那种欢乐感，唱出了那种啊，周五的晚上，哎，媳妇儿跟你说，我回趟娘家啊，我想待个十天八天的。啥时候走啊？吃完饭呢？我吃完了，走。咱们那个飞扬啊，大家都听说听过吧？就是晚上七点到九点的节目的主播，他外甥女儿爱上一个海员啊！哎呀妈呀！那家海老高兴了，就奔着海员去找啊，那都真不着家呀，出去一趟半年多呀。刚才我说那个有一些人开车不文明搓手这事儿啊，也他不是也不也叫不文明，还叫那个说膈应人，反正是啊。心说了，哈哈哈哈哈！你说的这些我都经历过。爷爷说，笑死我了。送完孩子刚到单位啊，我就听你说搓团这事儿，哎呀，我在电梯里都笑出大鹅声了。是不是这样？威子，
2: 还没干吗？
3: 我前面这人正搓着呢。
0: 哎，咱加油的时候加油站都给送纸啊，你可别太会过了，就在那抠完了之后手伸胳膊外头搓啊。天好，这家伙干得快，你搓得快，这天你说你抠半天搓半天烦死人了。还有那种夏天热的时候啊，有一些车搁那个树底下阴凉地方停车，哎，车窗一摇下来，一那脚就出来了，却黑叫黄。

啊，第二轮猜歌来了啊。今天的歌曲呢都是满满的年代感的歌。如果说80后绕不过的一个人是周杰伦，那么当年我们经历的太多了啊，比方说那个海选你知道。当年呢我们赶上了海选就是爆发的时候是吧，哎，然后就看到过各种的海选，男生的也好，女生的也好，是不是啊？哎，那个时候还给自己喜欢的人投票呢，巴巴的，拿短信啊，手机拿短信给人投票，然后你还给人拉票，是不是啊？我们都经历过这个年代啊！来来来，听一听这首歌，你能猜出来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吗？

想起了当年的超男、快男、快女，还有什么来的？我行我秀。最早的就是星光大道。你能想到几个选秀出来的草根明星？其实说到这个星光大道，我就能想到脑袋上有个白毛巾的沙大大开花虎呀呀、哎、对对对，还有大衣哥，那家里门都被踢坏了。

0: 啊，刚才呢有人不理解，说这个广播不是都在车上听吗？下车是怎么听的？这信息是小亮你自己编的吗？是这样的啊，我们的节目呢，这个同步啊还在视频号啊，就是那个微信的视频号上进行直播啊。然后呢，有好多的车友呢，就是上车前、下车后啊，就会在上车前，就是在家里出门的时候在手机上听，上车了开广播，下车之后呢用手机听啊。想要关注我们视频号的，让我可以，还有我们微节目有一个节目微信啊。然后还有一个听友群，那想要加群呀、加微信呐、然后想要视频号的朋友别忘了，在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的时候，在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的时候发送早上好啊，你已经关注了这个服务号，你就发送早上好过来，然后我们的系统呢会自动给你下发我们节目微信的二维码，扫码就可以了啊。这首歌谁唱的什么歌呢？新说了，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啊。哎，这歌是不是还是一个冰棍的一个广告歌啊，还是一个什么的？
1: 就是真的我，每年的
0: 夏天。
2: 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
0: 厉害厉害。M, 酸酸甜甜就是我，对的，长安。酸，张含韵，对的，男总说是酸奶，记不住了，大倩倩。
3: 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
0: 哎，喵说安又琪，哎，不是安又琪啊，甜甜圈，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这首歌是不是还有个名叫酸的甜？1987。
4: 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
0: 隐形的翅膀。
5: 酸酸甜甜就是我。
0: 哎，对对，宁宁正确了。然后大倩说还有选秀叫中国好声音嘛，对对对。赵啊，酸的酸酸甜甜就是我，张含韵，这个是伊利优酸乳的广告曲儿。对对对对，真是酸奶。妍妍加油好男，还有加油好男儿。静松姐，
6: 酸酸甜甜就是我。
0: 哎，卡卡老师说亮儿早，你刚才那形容的，那马上都能出画面，太遭人烦那动作，而且大苍蝇似的。他说这歌那节奏真欢快呀，完但是猜不出来一点啊。

7:52了，蒙牛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呢即将结束了，然后呢跟大家预告一下，稍后的时间呢是我们的冷歌怀旧时间啊，就是我们节目呢将会送上很多经典怀旧的老歌，都老好听了。

好了，然后在路上的车友友，这个时间呀，7:53了，你行进到哪里了？啊，今天早上堵不堵啊？距离目的地还有好久。麒麟说：“我终于从拥堵路段出来了。”哎呀。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 107.9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